公侬，那个要说土地来说呢，大妈大个说的呢，包括的什么呀的，高呀的，我肯定把你养个中侬，把都买个那大屋子摆起侬，把都来买个咱侬，把都买个咱大屋子摆起侬，要个啥个咱共同弄，不容易，我啥生来的。

老给的东西你心里把我们带下东西你心里安乐空城那人那你高压的你来的大伯哥在那儿过别人来别说的下口过个对下口吹过对过对大伯卡在那儿过嘛你走了大伯你走了呀的나지가모두자나가박가박사고모잉나가가박가박사고모잉가박오라자니달란티샤나니네오라이바이마롱네나냐디다디다노가박가박사잉가가박가박사잉가나지가모두자잉来了，大伯你走了，老公来的，我看到了，让苦劳亲妈你走了，我大伯我走了也的，也得了养老人亲妈你走了，嗯，带几个毛肚子呢，我走了我的班我走了我走，来了，看帮我玩走。

妈，你连啥子那样个一拍那一拍，怕你啥子那样个一拍那一拍。嗯，别提了，啥个我也别提的那一拍，别提那人来了不，我别提嘞，搞得不咋样。你的那亚吉来嘛要上当归汤个的，亚吉爸爸上当归汤个的，我当归正汤来，那你呢？没了。